哎，西河子大，东南一点，快上，这看上八十元嘞，那快七十元嘞，刚才十几嘞。也得天天我操我操，那啥也得呢，因为我咋可能个地，一打下去我地呢？那个要碰上个呢，要碰上俺那两口子的，那你看还疼的，心那一气，那我咋咋打呢？还能咋打都愿意打呢？俺们那学生回来，小学生回来以后，爹爹啥家庭去，爹爹啥啥家的，一种那种啥个爱的，还能咋打都愿意送那种。啊，从把那人归的空在人，哎空的，哎空这些，因别和这一个的呢，啊，从那个在这一个的，因为那是你我的地那很那个这一个，一旦从把人归的空在，听哥哥的啊，听的啊你，白天你听见你那来也啥，那你听到这人他听到后天再听。搿个是搿个亲戚了，那亲的，搿个太子，一种在做农民最爱那个亲，啊亲爹你别亲，那是搿个到哪里别亲啊，一种那边生活在太多了呢，土人的，啊你那边生活在呢，听哥哥的啊，你看你的，开心还在。肯定还在，那这个亲戚，那过种的很大，他把田没咋，还拿到我手看着，我手看着，那很的，什么那些，什么那些的，俺那个可那生活他穿的两袖的，那个田他准备，他一定要给人还给地的，那个田的，给一大袖的呢，俺老村里穿到那个。你这些老车还穿的还是硬的，别看看这个生。那一那老车他穿的什么那是？你那那细细的提了烟瘾那口呢？结果很大，开车上半年，一口。什么那是大很大罐的？他，什么那是那新的车？我打开看见车的。你去接他谁哪呀？谁在哪呀？他喊他谁在？后头新开进个哪一地呢嘞？谁在他后呢？他那现在谁哪里？他个屋啊？他个有病呢？他都阿东打一夜是不的？他都阿东打他个有病呢？可以谁在？在朝街地那夜啊夜地那些谁在？后头我给你看那夜啊他偷个那个屋，也是喊你啥子玩意啊？那可给给我那是疼你阿拉苗些，那一天一天一天吃那一点，但你那个屋是那个屋，那一天你可以个咋咋，那个屋那里嘞，那个回来一天一天。

0: 那他他他天天跪那他他他个月他那是按金米，这啥生地和这些些是些天天的，那他那也的，一顿都不下的，他一天天的，他一天大的，一顿他好老些这些些，他就吃大的，一顿他就那个看个天的，个天个天那些去，吃个也是啥子些点的。
1: 你咋这么下定呢？
0: 还是那个在提的电视也给他我这边呢，给他我这边那点可能为了是真可不一样呢，或者说，那哪了？给，一人的两大电视，俺是家一点，谁跟老家是我家一点，铁公铁，是哪疼的两是我家上，有的可能快点可能听到大点，有的肯定看谁听大一点。
1: 别听给电看，这电视很贴，大个个都拿东西叠上，也做在电呢。
0: 嗯，
1: 也能快点贴上。大地东西你那些那快还用的呢？贴一大贴一大，你大声，能快点贴起来，你让大走，快点贴这个这一带。
0: 嗯，
1: 也做啥？你看，你看，听那快那屋呢？那些大电啥的，啥挂个的呢？哎，看，听他在贴一大呢。
0: 那快点贴，电动车就不停的，他贴近一点，他还是咋疼的？喊你回来贴一点。那那一个他别听了，听一家的。嗯。现在你是家，现在你大爷家里，是你是家，喊你喊你咋？这不停，那天谁他在贴？
1: 嗯。
0: 这不停，他在贴电器，他也打零的钱了，我按了你，我赚着。我那快上的，我赚着，谁理他？
1: 你那个里，那个里个那，他个里，那个里，那个里是个哪他？那天快到你到市场，市场那里是个货。
0: 嗯。
1: 那阿姨，你那边请个电话，你这问题，你说你给人干嘛从到你给很大个厉害啊？那钱的话啊。
0: 嗯。
1: 那倒是挺挺神奇，那提的说能到大城市去，你把给他他给哪啊？
0: 嗯。
1: 你把我给我说。
0: 但你困在人家店，听的那几个货，他看他说，那你把工人啊，那什么这个用了可以，咱一大款干了，一点的，也可好也划算了。一大，或者看到一点，那是按你听也听了，啥子也听他给你，谁你把那这些能，你把这些能的，但看我听他。
1: 所以他家他自己听他个货，那你把让他等于他你把等于，要是说让他等于他，让他等于他让你把他等于，谁吃你都能下定。
0: 嗯，
1: 那你把那你把等于亏他，你等于拉等于去管是你把等于亏。
0: 嗯，
1: 那吃吃那家他再贴，再贴上自己们等他，你找他的你看他。
0: 你到这问题一谈，那听一谈可能听一万个声音，可能你是你安的，可能看到点的，那可以三个点，三三的能听哪个的？
1: 嗯，
0: 那得听那谁跟他的听谁去，说那人啊，谁的谁吃，
1: 嗯，
0: 我说吃完吃的下次他又哭，谁能谁跟他的听那也去，来碰到就跟那他一能吃的，一天一天。
1: 那我老我这个蝴蝶里成只，你肯在的，你不拿这拉到，那种那挺挺个玩。也是，那喜欢像一点点那点，也这个你还有啥从他这个你那你那我个就理解着，啊你那他提出几个，还看见那在那很，一，这问题那真的他。
0: 还是啥子那个的，但是他在那边打的那挺才可以，那店里我跟你把伊那一台，一种那些他在这间我从啥车子那和我到跟他那一车给你，那些个那还作为啥子那我，一到喊他，那些他在这啥车子，啥车子那跟他那挺在一起，谁跟他一种，谁跟他一种也。 хүйтэн ити ятлаад нэлээд наахийн цаад мутян да яаж нуу таахийн дэси хийг бас юудад ла хийхэн эх хашаа наахийн дэ тун ий цат хийм хүн цат ятсан байх гоо нэтэн дия ий цуд наахийн да хавизаны хөхи нэ уварина наахийн да ихэн рэ хүн хаваласаа тигэн да цат ятсан байх гоо знаа яаж нуу гэ так я дан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это. Это как-то лисать, говорит, не лихи, ну, так не, ну, как,